0: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怀揣着急切的渴望，被他人认真检阅悲伤和激情，对路途抱有过分的单纯和过分执拗的回忆。
1: 当你穿过这巨大的城墙，就会发现

李玟对于自己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自信的，他曾经说，给我一个舞台，我将给你全世界，他真的做到了。

0: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级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1: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薪火相传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当中，有一项呢是家喻户晓、传唱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是扎根于陕北市井烟火，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婉转灵动，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情的府谷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文艺、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的陕北文化学术的一些专著，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省级文化的研究大奖。那么对府谷的二人台等本土的非遗有着极为透彻独到的一些研究见解啊。
0: 好的，有请吕教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有请吕教授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府谷二人台。
2: 好的，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府谷二人台这个概念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二人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省墓府谷，以及靠近我们榆林的山西或内蒙，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一个民间艺术形式。所以说那为什么叫府谷二人台，就是因为府谷县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了，所以说呢这个县域府谷它是区域很大的一个多地区的一个民间艺术，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传，我们有二人台。
1: 对。
2: 他两个人他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是女的不咋抛头露面，所以说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扮女的，一个扮男的，对吧？
1: 对，
2: 就是他当然后来发展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俩主要讲的是我们是榆林的省府二人台。那么就是主要在我们榆林，就是省墓和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它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黄河文化与陕北乡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呢，据史料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啊，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来年的历史啊。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一下，就是当时它是晋陕为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晋文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啦，或者乡家小院啦，然后就即兴表演
1: 啊，唱一段，
2: 即兴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啊。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人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啊，打玩意儿，玩意儿可能就是乐器。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打一边唱啊，它有这么两种叫法。后来逐渐规范，我们现在就叫二人台啊，叫二人台，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2: 那么演唱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两个人，最开始就是两个人，一男的，一个女扮，男扮女装的，他们两个进行演唱。他主要演唱一下这个，主要在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清末明初，就是清代起民国的。这个呢，就是清代的晚期或者民国的初期呢，在

0: 当地的民间艺人自觉的形成一个班叫玩意儿班子，叫玩意儿班子，也叫这个打坐腔班子，然后他们就走街串户进行表演，可能大概估计只有这具体可能也就在这方面，也一方面自娱自乐，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
1: 赚钱的
0: 养
1: 家的，
0: 也是
1: 养
0: 家糊口的一种方式，对吧？
1: 嗯，
0: 这就形成了二人台的一些最初的形式啊，就是雏形。然后建国以后啊，建国以后呢，在这个坐台会是会形式，这个将会的这1942年，他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30年啊，这个文艺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就是前30年的文艺路子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对吧？那么我们可能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所以说嘛，福贵儿神母神福儿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不过是太大了，达到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对吧？这就是，不过是太他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2: 对对
1: 对，
2: 那这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二人台，
1: 对，
2: 那么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伏古二人台，跟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内蒙啊，还有这个山西流域这一边的时候也有一些二人台，他们的一些唱腔是一样的吗？还是
0: 这个大体上
2: 都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伏古二人台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呢，就在老北京，就是它的演唱形式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他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乐器，
2: 对，
0: 啊、
2: 没有伴奏的
0: 啊，没有伴奏的清唱，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但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是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2: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在那儿。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民间小戏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肉。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戏口，对吧？那个有了情节了，有故事情节了。那么走戏口呢，我们看到的教官资料最开走戏口的，表演是像山西河曲的啊，因为人就说是家住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西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走西口的，黄河边上，不过山西也罢，或者是我们榆林也罢，这到内蒙谋生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走西口它的最初的形式，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的陕北民歌了啊。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它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就是两个人的表演啊，一男一女，那么男的要到这个呢。口外啊，这口外范围很大，对吧？就是黄河这个长城边上都可以称为口外，谋生去了。那过去呢，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一走可能就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很伤感。那哥哥呢，这就是他这个走西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人台啊。后来演变成普通的陕北民歌。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戏这个戏曲里，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开始是清唱，到发展为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小戏剧，
2: 因为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跑场就应该有伴奏了，
2: 跑场开始就已经有伴奏了，
0: 清唱呢，我们理解它应该是没伴奏的，清唱嘛，对吧？凡是清唱感都是没有伴奏的，
2: 对，
0: 所以说是它是这样的，
1: 对。伏古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清唱，也叫做打坐腔哈，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伏古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0: 有啊，伏古二人台的传承也是已经呢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伏古二人台，我们神伏二人台，伏古二人台它的。最有名的一个表演艺人叫丁喜才，
1: 丁喜才
0: 这是就是把伏古二人把神伏二人台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艺术家，所以说他们这个后来的这些传承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伏古麻政人，

0: 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参加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1953年。我们讲这个叫啥，叫榆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榆林小曲这几个包括这个王子猷、王青的父亲啊，后来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1: 最早的
0: 是建国的第四年。他是第一个，也是我们榆林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还没有乐器，有个邀请啊，他没邀请的时候，他到榆林就找了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一个主要艺人叫个胡英杰，在那儿借了一台邀请，自己本是去的，本是去的。后来这个民间艺术汇演完以后，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音乐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了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是福官人才这个传承人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他这个对这个榆林是福官人才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个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盈余，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中间小景来爷爷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级比较传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还有个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个刘美兰，这都是这个福官人才的主要的传承。
1: 戴文征老师他就是师从于这个丁喜才老师的，
0: 应该是说他现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
1: 那么我们这个府谷二人台是哪一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0: 这我都忘记，可能是应该是在后面下来的，应该是12年左右。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榆林小曲，后来陕北名人府谷二人台应该在
1: 一几年的时候，
0: 这个晚点要查一下。
1: 好的，接下来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一起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呢是二人台，刚刚听了一首打金钱，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打樱桃。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啊，我们了解到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府谷二人台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到二人台。
1: 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了跑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了。
0: 对，
1: 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是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这一段当中是好像有一些这个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2: 它是伴奏的声音。
1: 嗯，
2: 那么这个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说府谷二人台它跟陕北民歌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陕北民歌。
1: 嗯，
2: 陕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陕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是就是新天游。
1: 新天游
2: 这是最多的一类。
1: 嗯，
2: 第二大类就是号子。
1: 对，
2: 劳动号子，这个也很它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的时候咱们喊的号子。第三类叫小调。小调就是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呢这个范围很广，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3: 对，
2: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因为我们其他民歌一般是像民间唱的话都是不带乐器的，对吧？那都是在山上野外唱，不可能带乐器，对吧？
1: 对，
2: 所以呢它丝弦小调，它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是乐器，对吧？就是带乐器的小调，就包括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还有
0: 清
2: 涧
0: 道
2: 情，对吧？那么这个它的这个表演乐器也比较简单，对吧？因为它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这个文武啊，文是武术的武啊，
0: 武术的武，
2: 啊，
0: 对，
2: 就是文戏，一文一戏，文戏或武戏。这个实际上就像分为
1: 文场
2: 武场，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也是分文场或武场。文场的乐器以这个管弦乐为主，核心乐器包括四胡、三弦。是我刚才说，这个丁喜才专门到榆林借了一个瑶琴，国家是非常重视的，包括瑶琴、笛子、金胡，音色比较柔和。所以呢他可能乐器感节奏感，但是舞场就不一样。再说那个他可能那个有一些打架子戏为主，包括包子、白骨、四月娃、小茶、马罗等等。所以分为这么两个

0: 啊，文昌时期期或武昌时期期。
1: 对，
0: 那么富贵儿台实际上它从论语模式来说，就是它的代表居民来说，是它和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的、离别的，对吧？还有甚至一些民俗的，
1: 对，
0: 啊、
1: 都可以表达、
0: 啊，都可以表达，因为它那个所有的民间文学，它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目就是走西口。
1: 嗯
0: 啊，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富贵儿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哥放羊。
1: 嗯，对，
0: 啊、我们现在陕北民歌、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它的原始的也是二人台。
1: 二人台
0: 啊，五哥放羊。
1: 五哥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0: 啊，
1: 经常会听到五哥放羊。
0: 哎，它实际上就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
1: 对
0: 啊就是一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
1: 嗯，
0: 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这窝里挂的什么红灯，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花，
1: 嗯
0: 啊，对花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开的什么花啊，这窝里开的什么花，二窝里开这窝里开的迎春花，二窝里开的什么桃花，
1: 对，一问一答，
0: 一问一答，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花。还有个叫个打金钱。
1: 嗯，对。
0: 但是后来这个曲目也
1: 我刚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打
0: 金
1: 钱》
0: 啊，就是这都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人台也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任何这个民歌演绎吧，二人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唱着过去传统的演、
1: 嗯，对，
0: 也慢慢就落后了。实际上，富贵人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人台。啊，例如说是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是，陕北民歌的国家就非遗传承了，对吧？
1: 嗯，
0: 你看什么钱来说就，那就我们陕北最有名的民歌手，实际上他也是开始就唱二人台，他是二人台出生的，对吧？
1: 嗯，
0: 然后慢慢扩展到，他是一开始也是二人台的演员，
1: 对
0: 啊，
1: 对，后来呢是唱到了陕北民歌、
0: 啊，
1: 然后慢慢拓展开了、
0: 嗯、啊。好嘞。也就从一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人台或陕北民歌，它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融合的一个。
1: 对，二人台它本身就属于
2: 陕
1: 北民
2: 歌
1: 的
2: 一
1: 种，
0: 对，
1: 一个
2: 类
1: 型，
0: 就是。
1: 好的，好，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吕教授为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感谢吕教授呢，是深入浅出、干货满满的一个精彩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的讲解，我们呢也是感受到了府谷二人台的独特魅力，也是呢了解了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3: 嗯，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表演不仅仅是我们陕北民间曲艺的一些艺术瑰宝哈，更是来进行承载了一代一代陕北人的这种生活百态呀、精神的一些风貌与乡土的这些情怀吧。
1: 对的，百年传唱星火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延续。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呢，这项古老的曲艺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焕发新生。
3: 当然也是希望我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府谷二人台，能够让更多的人是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持续的唱响黄土大地，走向更远的一些地方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吕教授的精彩讲解。那么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3: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4: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当地百姓呢在放羊、赶脚、农耕、黄河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即兴编唱，口口相传，逐渐呢形成了以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为主要题材，那么语言质朴、旋律高亢、情感真挚的艺术风格。最终呢，它发展成了独具黄土高原气质、承载陕北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在陕北民歌的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的绝唱《羊肚子守金三道道栏》，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守金三道道栏》。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一出来的时候或者一出口的时候，就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这首歌的一些故事，世纪20年代的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里是深深拆散的爱情。三道道栏当中呢，我们陕北人有一种形象，就是羊肚白颜色的手巾绑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也是我们陕北的

日常穿，相见象征着淳朴忠贞，是藏着思君不见的一种绵长无雪里的深情。与这首严文文老师带来的《羊犊子手巾三道道烂》。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呢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故事呢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火种呢在横山大地点燃。短短几个月呢，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呢配合刘志军的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正进等据点，大小呢100余次战斗，次次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传唱。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李朝阳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0: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美的，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
3: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2: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3: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
4: 东方你就一个好，
3: 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2: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5: 说到这段呢，其实我们的小曲儿早已经从曾经的街知巷闻到如今的国家级高光的舞台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奏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也是今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很多热爱榆林小曲的人们为之鼓舞，
6: 为之一振
7: 振惊。
5: 是，让我们来听一下。

0: 2026年的5月14号，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欢迎晚宴上，解放军军乐团演绎了12首中外经典曲目，中美曲目各6首，而榆林小曲呢，作为开场曲奏响国宴舞台。我查阅资料看到啊，中方把榆林小曲作为欢迎宴会的开场曲，有着特殊的带着泥土的芬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为宾主双方营造出真诚友好的交流氛围。而且习近平主席在陕北度过7年的知青岁月，对这片黄土地也饱含深厚的感情。王老师，这首榆林小曲您熟悉吗？
1: 有熟悉的影子了，它有榆林小曲的旋律，也有陕北民歌里边的旋律，所以这个是国家的经典东西。
0: 是，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好激动，我的朋友们好多打电话问我了，说你们去演奏了？我说我们演奏不出这个水平。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迎接特朗普晚宴的时候演奏的，所以我又给北京的朋友乔建荣老师问了，说这个曲子能不能把这个谱子弄出来，乔老师我看看，乔老师那么厉害，那就找出来了。
0: 是，能登上国宴的舞台哦，证明咱们榆林小曲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2: 对，
0: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两位老师的演出视频啊，有些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了，非常的火，也是让小曲儿被一波一波的人传播带动了，年轻人也愿意爱看了，愿意听了。但是网上大多都是短短十几秒的精彩片段，就像我们刚在节目当中有限的展示一样，比较零碎，大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我们又该怎么样用好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在能吸引更多人关注的同时，让大家更好的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榆林小曲呢？
2: 我们现在呢，政府支持的力度非常大。
0: 嗯，
2: 在大街的步行街上的文化馆内，每周五7点到8点半都有榆林小曲的专场演出。喜欢和想欣赏榆林小曲的本地和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过来看，免费观看，并且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
0: 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榆林的传统的曲艺，
2: 对，
0: 包括有家人在咱们古城步行街有自己的四合院，
2: 对，
0: 也会经常邀请一些曲艺名家或热爱小曲的朋友去演唱的。
1: 是的，有的，有各种形式的都参加。在大街上有解放号的北边，有个榆林小曲的传习所，我们还有将来建立一个传播榆林小曲以及抖音的形式，
2: 做一个工作室，就是让最新的曲调走出来，让年轻人过来能听，品质茶听。所以我们未来还寄望到下一代身上。
0: 哎，这个好，因为我在老街上看到有咱们陕北说书的展陈馆，就布置的像茶馆一样。
2: 对对，我们的地方在咱们的普济寺巷口，西面，也是准备着这边可以欣赏品茶，也可以把当地的文化结合，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交流学习。
0: 你看现在我们榆林的整个文化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郁了啊！
1: 对，
0: 尤其在政府的牵头之下，老百姓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传承也是有了更好的信心。很多朋友说起榆林小曲的时候，他们会陕北都是唱一些高亢嘹亮的民歌嘛，怎么会有这种江南的丝竹韵味？
1: 对，所以这个就要宣传研究。
0: 是，
1: 为什么南方的东西能够在榆林扎根儿？那不得了，陕北是个非个地方。
0: 是，
1: 咱们祖国的90%丝竹，南方的客人来到榆林，一听到说，在你们这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老家的歌，那就那个一下子就亲切了。
2: 是，
1: 特别是扬州的，扬州的青曲和榆林小曲好多是都一样的。
2: 我也作为传承人去过湖南的耒阳、熊根、
1: 嗯、
2: 祖，
1: 就是刘厚基的老家嘛，就是延绥镇榆林镇的那个总兵，
2: 应
1: 该把这湖南的周边的民歌小调
2: 带到
1: 榆林。
0: 是，
1: 这个人对榆林小曲开教民歌很有贡献的。
2: 我们在歌词上也唱出来了，也把他们给歌颂了一番。浙江的谭吉松、谭仁芳，湖南的刘厚基、刘松山。所以说，感谢这些南方人对榆林人做出的贡献。
0: 是，
2: 南北文化它大融合。
1: 所以我们特别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经常唱这首《中南江南人流到榆林城》，外地的游客感谢榆林了，说你们还不忘南方，不忘这些先贤前辈。
0: 在前人的栽树的过程当中，也

0: 需要我们后人不断的去扶持推广。不光是说到您口中的这些前辈们，其实您个人也是跟南方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传承和推广的工作更多也是一种家族的使命了。
1: 我们应该是祖传，我姥姥也就从南方来到榆林了啊，所以我爷爷们那一辈，我父亲一辈那号榆林小区，
0: 是
1: 这个在解放以前不叫榆林小区，叫昌小区子、耍小区子，
0: 是
1: 是解放以后咱们为了在那个省上或者去国家层面的去了，说咱这个叫个什么嘛，咱不能说是我们就唱个小曲子，什么地方的小曲子啊，在榆林城内的嘛，就榆林地区嘛，啊，就叫榆林小
0: 曲。榆林小曲，
1: 榆林小曲是解放以后起的这个名称。
0: 是，而且我们榆林又是跟扬州对口的友好帮扶城市嘛，
1: 对，
0: 这样文化的推广，它也是一种软实力的传播，也非常棒。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慨，2021年总书记在绥德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间艺术这笔宝贵财富，落实到两位老师包更多传唱榆林小曲的老艺人们日复一日的排练、教学、整理、演出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容易，两位也是有很多感触。那么这些工作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
2: 王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淳朴的付出者。我学艺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跟着王老师这么多年，从人们不知道到知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在演唱期间呢，榆林城内知道榆林小曲的人也就不超过几千人，可以这么夸张的说。从2000年以后，我们呢陆续的又开始组织起来，开始演练演唱。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来了咱们的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当时呢，就只有我和一位叫李天明老师的，他去世了。我们两个演唱者，然后王老师和4、5位都是伴奏，就是那几大件儿、4大件儿。
0: 是。
2: 那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以前喜欢的、听过的、学唱过的人，陆续的又加入进来，有唱秦腔的，有唱民歌的，有扭腰鼓的。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王老师自带龙车，我们参加庙会，参加别人请的堂会，逐步的唱出了这个让别人知道的过程。我是那会儿在老榆林酒厂工作嘛，然后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参加各项的会议比较多，然后酒厂的活动中，那其他的歌手只会唱民歌呀，唱一点猛歌，他不会唱小曲儿，那我就是以小曲登场。2005年的时候，我和王老师我们去的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回来以后，人们才逐步认可。你像我们的老演员、老团队的成员，他中间都断档了20多年，可是王老师的夫人、儿子都加入进来，全部的付出也很不容易。就是这个过程中，酸甜苦辣都有，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报酬，就有时候拐一顿饭就过去了。甚至把一切都抛下就都过去。就说在这个路上，师傅是榜样，真的师傅是榜样啊。这么多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心的、诚恳的、中肯的。
0: 是。
2: 有时候师傅也宠，拿错了就直接说，可是他是好心的，过后又说，哎，你下次咋样咋样，他很有耐心，
0: 很率性的性格。
2: 哎，在我们的老师傅里边，王老师是最好说话的，在老师比王老师要严厉一些。可是王老师他本身就是咱们的干部嘛，药厂的工会主席，他说话就我们觉得能听进去。然后再就是特别的帮助你，像我2015年第一次进校园，就是王老师陪我过去的，到榆林九小，我也给那个学校教的非常认真。最后呢，我自己查出来有病呢，我又推迟了1个月做的手术，又给教会王老师们过去给伴奏，我请另外一个老师给他们教动作。然后呢，咱们的鞠萍姐姐的大手牵小手到了榆林，然后这些小孩开始唱，这个影响的力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很不容易，从零基础跟前的学员学起来更难。要是没有老师的一直坚持，我们也是难以成就这么大的事儿。
0: 是，
2: 就说是有榜样着，跟榜样学。
0: 你看梁老师从零基础的学员一步步成长为省级传承人，有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感触。在节目当中，您想对师父就这么多年学习手艺传艺有怎样想表达的吗？
2: 我是希望我的老师身体永远健康，能继续和我们乐呵乐呵。再就是感悟的一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我们来学，我们要都会免费的教，并且呢把我们的一身技艺教给他，传承是要代代的，也希

0: 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家乡的曲调，这是每一幅画面在你的眼前。因为教的学生家长跟我们说，哎，老师，我女儿以前不懂咱们榆林当地的文化，餐饮文化、饮食文化，再回来以后能给我讲好多，这就是我们的成绩，感到非常骄傲。再就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每一首曲子要是绘画的话，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
1: 是
0: 你就不由自主的，你开口就说，哦，南有活风柳絮飞，转三川林乳夜归，凌霄塔月桥下一溪水，哎呀，多美，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在唱的时候就有信心，哎，有那个源头，让你能学更多的东西。
1: 是，你说到乐和，其实看到两位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唱陕北民歌曲调的一种苦缠绵苦情，好像我们在演绎榆林小曲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休闲淡淡的抒发，
0: 哎，对，
1: 更拉近了民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对，
1: 很接地气儿。
2: 榆林小曲就是悄悄拉话，
1: 是
2: 有什么事情互相说一下，
1: 是，
2: 哎。
1: 那王老师看着梁老师一步步成长，您作为他的其中一任老师，觉得梁梅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2: 人好吗？
1: 嗯，
2: 唱得也好，
1: 是
2: 音乐也接受得快，孜孜不倦，不计报酬，能够坚持这么几十年都不容易了，说明他心底里热爱这个榆林小曲。五六年那个我们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这个音乐殿堂轰动了榆林了。1957年轰动了一次，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他们老艺人去的。2005年我们这次。再以后呢，又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今年音乐频道拍摄了一下我们的节目，2007年也拍过。为什么这样呢？中央一层的传媒上啊，都知道榆林小曲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他们才让榆林小曲能够得个中央台的音乐频道。
1: 是，就像这次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榆林举办，
2: 哎哎，对，
1: 您登上开幕式是一个道理，
2: 对对，一个道理嘛。
1: 是，
2: 他不优秀就不往你这个地方放。
1: 是，
2: 太好了，
1: 是
2: 首届，并且是咱们的荣耀。
1: 您说到这个好，就已经包含了一切了。梁梅老师人好，这个学手艺，很多像您一样的老艺术家都说过，手艺人做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0: 对，
2: 传统的手艺人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计功夫，就是我的活要干好，下了多少功不说了。
1: 是，您看除了国家级的官方舞台，如今很多新媒体短视频，刚刚我们说了，也成了非遗破圈传播的重要阵地啊。包括梁老师说让自己的女儿啊，以后通过工作室的形式啊，更好的去传播网络上的非遗文化，
0: 对，
1: 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力，让更多年轻网友认识并爱上小曲。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今年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来到榆林，在我们的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您为他演绎的这个作品叫做《张生戏莹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3: 这是国家级非遗文化的王青。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对
4: 啊，
5: 谢谢
4: 您。榆林小曲的国家级
6: 传承人。
7: 对，您刚一花。
6: 对
7: 啊，南方民歌木版本就被保存在榆林小曲当中，我们叫《张生戏莹莹》。
4: 好。
7: 对对对，所以
2: 江苏民歌。
7: 对，大家听习惯了豪放的信天游的曲风啊，突然听到了温婉的江南小调，给大家耳目一新。
4: 一会儿你们在这儿。好了，
6: 里面有人哎。
4: 我切个镜头。
6: 有真人。
4: 这是好一个茉莉花
1: 吗？这段熟悉的旋律就是经典曲目《张生戏莹莹》。在2025年东方甄选走进榆林，王老师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演绎这首曲子，让榆林小曲全网出圈啊！很多网友也由此得知，它正是国民金曲《茉莉花》的早期的同源母本。王老师，这首源自江南的古曲传入咱们榆林数百年，经过一代代本土艺人打磨润色，它在唱腔曲调韵味上也是形成了咱们榆林独有的本土化特色吧。
2: 陕北人的那个豪爽，唱的那个踏沙，
1: 是
2: 既有江南丝竹的委婉，又有陕北人的豪放豪气，也在对爱情的他的自己的想象。
1: 是
2: 这样的唱，
1: 是梁老师也在私下的时候跟我说，对这首音乐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是吗？
0: 就因为

0: 他我喜欢上了一粒小曲儿。
1: 是最近好像也有相关的演出吗？
0: 有三花大吉，送温暖进基层、
1: 嗯、
0: 去了天下明州绥德、
1: 哦、
0: 和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一道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张生喜你，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你看两位老师在今年、啊、都在不同场合向全国各地朋友推广了榆林小曲，尤其这首名曲啊。那么在我们直播间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现场给我们带一段张生戏吟的精彩选段好吗？
0: 好吧，
2: 好的，
0: 三月吧。

0: 好，谢谢，很荣幸要在节目当中能够现场听到这么多非常精彩的经典的选段啊，也是让我对榆林小曲儿的感情慢慢的滋养起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小曲儿相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两位的推广还有其他老师的推广，我身体力行的告诉大家，走近他，靠近他，你真的会慢慢的爱上他。而且在我们节目直播前呢，我们通过广播后台新媒体平台收集到大量听众的留言，有老榆林城的怀旧的记忆，也有年轻网友的喜爱与思考。这几段网友的留言你们去搜索一下全网也能够看到，我挑选几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老听众留言说，80年代田丰巷的小院里每周都能听到王老师和老师们的演唱小曲儿，那是最正宗的榆林味道，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您还记得吗？
1: 是的，我们在田丰年哈四合院里边，在80年代梁梅他们几个
2: 就在那儿学的，
1: 那这叫工商旅，
0: 是
1: 渔阳区政协，那个叫榆林小市的政协，
0: 是的，
1: 他们南排的地方我们在那培养了4-5年了，
0: 是
1: 的，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一个梁梅，有一个郭好业，还有这个张友丽了，还有李艳娥了几个。
0: 下面竖起个大拇指，还有听众说啊，榆林小曲是独属于驼城的温柔，南腔北调，刚柔并济，听一次就难忘了。也有网友他纯粹以爱好者的理性建议，说希望小曲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一下配器，优化一下编曲，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当代听觉审美，从而走得更远。
1: 对，这个是我们也想是这样做着了，结果我们现在由于榆林小曲伴奏乐器是扬琴、琵琶、古筝、三弦，有两把二胡，有个京胡，这个乐器伴奏的也比较介绍少，就单调，搞个配器也有点难度，就我们就还是延续的老艺人以往的就自然配器，自然就是根据我理解的唱段，然后把直接的乐器给演奏，
2: 强弱分化一下，
1: 然后一介绍乐器让另外的乐器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要压别人，主要是就是自然配器。
0: 是的，
1: 以后我们也要向这方面增加乐器，增加的它的种类，把这个乐器弄得好一点，或者是单独奏的多一点，
0: 是
1: 分开，不要搞个老大齐奏。
0: 不管大家是否了解熟悉榆林小曲，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真正的字字句句的去搜索的话，会发现有很多老百姓对榆林小曲是纯粹的喜爱，他们留言发自内心的给建议，分享感受，很详实啊！你看百姓的喜爱是非遗最好的土壤吗？也是传承人坚守的最大底气。当然我们也清楚，人才接续、日常普及，包括常态化的传播，依然是榆林小曲传承路上需要持续深耕的课题，也是我们各地很多老艺人们在发展传播中当中需要持续去更新的一个问题了。
2: 对
0: 啊，所以我们才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让更多人不忘老传统、老手艺，同时让更多人用新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靠近他，喜爱他。王老师和梁老师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而且他们是一脉师徒情，百年曲韵长啊，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对话了解到，这样一代接一代的坚守传承接力，才让榆林小曲穿越数百年的风雨，依旧在塞上大地上婉转流淌，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我们看见他登上了国宴的舞台，出圈全网，也看见他走进山花市集，扎根市井烟火，真正做到了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聊尽曲韵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归旋律本身吧。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有请王青老师、梁梅老师为我们带来一个经典的榆林小曲的曲目选段。
2: 我就唱一段《小小船》吧。
0: 小小船，
2: 这个是朗朗上口，好多人也在学。
0: 嗯，
2: 它也是一个湖南民歌，延续在我们这个地方了。
0: 好的。
2: 中间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请大家欣赏吧。
0: 好。

0: 小小船
1: 是不得不说，琵琶真的是非常的丝滑、轻盈、润耳。而梁老师，您真的是有一副好嗓音啊！
2: 因为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有瓦老师们就说：“
1: 是，
2: 你唱的好听。”像我的老师傅那阵儿，我的教唱的师傅胡英杰老先生说：“那小尼姑比他好听。”可是因为我是女生，唱本色，他们是男生更了不起。
1: 是，
2: 喜欢
0: 以往的老艺人都是那个男扮女生嘛。
1: 是，
0: 因为渔里小区好多的唱腔唱段是。是女性唱的，
1: 是，
0: 所以解放前的老艺人普遍都是男生，都是男人嘛，所以他就要模仿女生唱。
2: 对，
1: 是，您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哦，开口就是本活字典，
2: 对，
1: 总是能给我们讲到很多历史渊源和他的一些非常
2: 典故、
1: 巧妙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觉得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能够今天近距离地感受到鱼鳞小曲这么细腻婉转的文艺腔调，至少作为年轻人我感受到了，我不知道听众你们感受如何呢？
2: 好听，
1: 好听，尤其我要说一句真切的感受，近距离的感受，梁敏老师唱作上非常有魅力，您选徒弟有眼光，
0: 对，自然的流露。
2: 我跟王老师24年在国家非遗馆也出了20多天，
1: 是、
2: 是受到了
1: 很亲切
2: 领导们的来的接近。
0: 陕北民歌
1: 是
0: 进京嘛，我们
2: 是开幕式和开场，
1: 是真好。所以再次感谢王清老师、梁敏老师的精彩演绎。江南婉约的丝竹遇上塞北辽阔的风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鱼鳞小曲，也成就了鱼鳞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欢迎全国文艺家游客来到鱼鳞，邂逅塞上非遗，感受民间文艺之美。在9月13号到21号，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精彩继续，期待更多人看见鱼鳞，读懂鱼鳞，爱上鱼鳞。二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广大听众的陪伴收听。本期的倾听特别访谈鱼鳞小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2: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星宇。
0: 观众，
1: 好，
0: 听众，
1: 还记得市集现场刚说的各地的展演的展馆，鱼鳞小曲再续渊源。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电视剧《知否》当中，女主角盛明兰曾经说过一段话，说凡事啊，最好不要太指望别人，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实在要指望，也不能指望太多，指望太多呢，就容易失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助到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没有人能成为你永远的避风港，你才是自己人生路上唯一的导航灯。你想要的人生，只有你自己给得起。万事靠自己，然后丰盛。

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0: 声音高亮清澈的张清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语乐坛非常亮眼。她以民谣歌曲出道，也是90年代专辑畅销的女歌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也正是这样的干净，在诠释校园民歌的时候另有一番韵味。张清芳当年也是台湾地区金曲奖很偏爱的歌手，基本只要她发行的作品都可以入围次年金曲奖，而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则证明了她在90年代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1: 美丽的故事总

第一张 EP《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神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就能触动内心深处悸动的歌曲。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市政研督察办网站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下午1点。

0: 来这里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仍然是我为我开始熬之外，该不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不？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
2: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

0: 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现在是下午3点。15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0: 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地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1: 谁

常说的断舍离呢，其实就是整理了，比如说整理关系，整理清维护关系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的，生活很短暂，所有人和所有关系抱以相同，整理关系让有些人对我们来说更愿意在这些人身上去来，就需要我们进行整理那些对我们更不重要或者消耗我们的事情吧。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征集为人民实施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4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蔚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20世纪90年代是他的音乐巅峰，由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张学友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中国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

0: 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国库日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出了一系列的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望这段历史，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 欢迎各位的留守，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接下来首先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当中，有一项呢是家喻户晓、传唱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是扎根于陕北市井烟火，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婉转灵动，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情的府谷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文艺、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的陕北文化学术的一些专著，斩获到了多项的一些省级文化的研究大奖。那么对府谷的二人台等本土的非遗有着极为透彻独到的一些研究见解啊。
0: 好的，有请吕教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们大家好。
0: 好，那么有请吕教授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府谷二人台。
2: 好的，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府谷二人台这个概念啊。
0: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二人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神木府谷，以及靠近我们云南的山西黄内蒙，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所以说那为什么叫府谷二人台，就是因为府谷县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了，所以说呢这个作为国家项目来说叫府谷二人台，但是二人台它不限于府谷它是区域很大的一个
1: 多地区的
2: 一个民间意识，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我们知道东北有二人转，我们有二人台。
1: 对。
2: 他就二人就是两个人他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是女的不咋抛头露面，所以说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扮女的，一个扮男的，对吧？
1: 对，
2: 就是二人台。当然后来发展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主要讲的是我们是榆林的省府二人台啊。那么就是主要在我们榆林，就是省木和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它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黄河文化与陕北乡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呢，据史料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一下，就是当时它是晋陕为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晋文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啦，或者小家小院啦，然后就即兴表演
1: 唱一段，
2: 即兴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人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打玩意儿，玩意儿可能就是乐器。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打一边唱它有这么两种叫法。后来逐渐规范，我们现在就叫二人台叫二人台，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2: 那么演唱的形式也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两个人，最开始就是两个人，一男的，一个女扮男扮女装的，他们两个就。他主要演唱一下这个，主要在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清末明初，就是清代的晚期，民国的。这个呢，就是清代的晚期，

0: 而民国的初期呢，在这当地的民间艺人自觉地形成一个班叫玩意儿班子，叫玩意儿班子，也叫这个打坐腔班子，然后他们就走街串户进行表演，可能大概估计因为这具体可能也就在这方面也。一方面自娱自乐，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
1: 赚钱的
0: 一种
1: 养家的，
0: 也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这就形成了二人台的一些最初的形式啊，就是雏形、
1: 嗯。
0: 然后建国以后啊，建国以后呢，在这个我们这，因为建国以后，实际上建国的大家知道，建国的初期啊，整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啊，还受这个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是会形式这个讲话的影响，就是我们文艺座谈会的这1942年，他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30年啊，这个文艺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就是前30年的文艺路子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对吧？那么我们可能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所以说嘛，父二神母神父二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不管是太大了，咱都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反映一下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这就是，不管是太他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2: 对对，那这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二人台，
1: 对，
2: 那么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复古二人台，跟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内蒙啊，还有这个山西流域这一边的时候，也有一些二人台，他们的一些唱腔是一样的吗？还是我们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复古二人台，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那个比较流行呢，就在老北京，就是它的演唱形式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它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应该是没有乐器，
2: 对，
0: 啊、
2: 没有伴奏的
0: 啊，没有伴奏的清唱，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但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是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2: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在那儿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啊，民间小戏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戏口，对吧？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有了情节了，有故事情节了。那么走戏口呢，我们看到的教官资料最开走戏口的，表演是像山西河曲的啊，因为人就说是家住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戏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说走戏口它本身就是这个。黄河边上，不过山西也罢，或者是我们榆林也罢，这到内蒙谋生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走戏口它的最初的形式，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的陕北民歌了啊。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它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就是两个人的表演啊，一男一女，那么男的要到这个口外啊，这口外范围很大。啊，就是黄河这个长城边上都可以成为口外谋生去了。那过去呢，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一走可能就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很伤感。啊，哥哥你，这就是他这个走戏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人台。啊，后来演变成普通的陕北民歌。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戏曲里，所以说他的这个演唱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开始是清唱，到发展为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小戏剧
2: ，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跑场就应该有伴奏了。
2: 跑场开始就已经没有伴奏了。
0: 伴奏了啊，清唱呢，我们理解它应该是没有伴奏的。清唱嘛，对吧？凡是清唱感都是没有伴奏的。
2: 对，
0: 所以说是它是这样的。
1: 对，复古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清唱也叫做打坐腔哈、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复古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0: 有啊，复古二人台的传承也是已经呢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复古二人台，我们神父二人台，复古二人台它的最有名的一个 一个表演艺人叫丁喜才。
1: 嗯，丁喜才
0: 这是就是把福谷二人、把神户二人才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艺术家。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后来的这些传承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福谷麻政人，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也是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参加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1953年。
1: 哦，
0: 那个我们讲这个叫啥，叫榆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
1: 嗯，
0: 不是榆林小曲这几个，包括这个王子友、王青的父亲啊，后来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1: 最早的
0: 是建国的第四年。
1: 嗯，
0: 他是第一个，也是我们榆林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还没有乐器，那个有个扬琴啊，他没扬琴的时候，他到榆林，他到榆林就找了个姐，在那儿借了一台扬琴，自己本事去的。没事去的。后来这个民间艺术汇演完以后，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音乐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了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是福谷二人台这个传承人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
1: 对
0: 啊，他这个对这个榆林是生母福谷二人台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个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盈余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主演爷爷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的比较传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
1: 对
0: 啊，还有个比较刘美兰。
1: 对
0: 啊，这都是这个福谷二人台的主要的传承。
1: 对，戴文征老师他就是师从于这个丁喜才老师的，
0: 应该是
1: 啊。
0: 说他现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
1: 对对，那么我们这个福谷二人台是哪一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0: 这个我都
1: 忘
0: 记，可能是应该是在后面下来的。
1: 嗯，
0: 应该是2012年左右。
1: 对，
0: 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榆林小曲，后来陕北民歌。福谷二人台应该在2012年左右。
1: 对，2011年的时候。
0: 这个要查一下。
1: 好的，好，接下来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来听一首曲子，一起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呢是二人台，刚刚听了一首打金钱，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打樱桃。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啊，我们了解到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府谷二人台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到府谷二人台。
1: 嗯，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到了跑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了。
2: 对，
1: 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是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这一段当中是好像有一些这个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2: 它是伴奏的声音。
1: 嗯，
2: 那么这个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是说福国人台它跟陕北民歌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2: 实际上福国人台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陕北民歌。
1: 嗯，
2: 陕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陕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是就是新天游。
1: 新天游
2: 这是最多的一类。
1: 嗯，
2: 第二大类就是号子。
1: 对，
2: 劳动号子，这个也很它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的时候咱们喊的号子。
1: 嗯，
2: 第三类叫小调。小调就是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3: 对，
2: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清涧道情，因为我们其他民歌一般是像民间唱的话都是不带乐器的，对吧？
1: 那
2: 都在山上野外唱，不可能带乐器，对吧？
1: 对。
2: 所以呢，它丝弦小调，它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是乐器，对吧？就是带乐器的小调，就包括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还有
0: 清涧
2: 道
0: 情，
2: 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的这个它的这个表演乐器也比较简单，对吧？因为它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这个文武啊，文是文学的文，武是。武术的武啊，
3: 武
2: 戏一文一戏，文戏或武戏，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的铁场子也分为，
1: 文场
2: 武场，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也是分文场或武场，文场的乐器以这个管弦乐为主，核心乐器包括四胡、三弦、扬琴，不是我刚才说这个丁喜才专门到榆林借了一个扬琴啊，1953年那个时候国家是非常穷的，包括扬琴、笛子、京胡，音色比较柔和。所以呢，它可能乐器

0: 个节奏感不是很明显。
1: 嗯，
0: 但是无场子就不一样了。无场子你就刚才说那个弹的可能那个有人像打击的声音，就是打击乐器为主，包括包子、白鼓、四月娃、小镲、马锣等等。所以说它这个乐器作为这么两个体系啊，文场子体系或无场子体系。
1: 对，
0: 那么福贵人台实际上它从律韵舞者来说，就是它的代表曲目来说，是它或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或者方方面面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的，离别的，对吧？还有甚至一些民俗的，
1: 对，
0: 啊、
1: 都可以表达、
0: 这个，都可以表达，因为他那个所有的民间文学，他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目就是走西口，
1: 嗯，
0: 啊，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福贵人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歌放羊。
1: 嗯，对，
0: 啊、我们现在陕北民
1: 歌
0: 是吧？实际上它的原始的也是二人台，
1: 二人台
0: 啊，五歌放羊。
1: 五歌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0: 啊，
1: 经常会听到五歌放羊。
0: 哎，它实际上就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
1: 对
0: 啊，就是一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
1: 嗯，
0: 是二人台惦记。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这窝里挂的什么红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花，
1: 嗯
0: 啊，对花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开的什么花啊，正月里开的什么花，二月里开开的迎春花，二月里开的什么桃花，
1: 对，一问一答，
0: 一问一答，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花，还有个叫个打金钱，
1: 嗯对，
0: 但是后来这个曲目
1: 我们刚刚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打金
0: 钱啊，就是这才的传统曲。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人台也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因为他这个任何这个民歌演绎吧，二人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唱着过去传统的演，
1: 对，
0: 也慢慢就落后了。实际上福贵人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人台啊，例如说是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是陕北民歌的国家就非遗传承了，对吧？连什么钱来说就那就我们陕北最有名的民歌手，实际上他也是开始就唱二人台，他是二人台出生的，对吧？然后慢慢扩展到，他是一开始也是二人台的演员，
1: 对
0: 啊，
1: 对，后来呢是唱到了陕北民歌，然后慢慢拓展开了啊。
0: 好嘞，也就从一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人台或陕北民歌，它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融合的一个。
1: 对，二人台它本身就属于陕北民
2: 歌
1: 的
2: 一
1: 种，
0: 对，
1: 一
2: 个
0: 类
2: 型，
0: 就是。
1: 好的，好，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吕教授为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感谢吕教授呢是深入浅出，干货满满的一个精彩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的讲解，我们呢也是感受到了福古二人台的独特魅力，也是呢了解了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3: 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鲜活的这些表演，不仅仅是我们陕北民间曲艺的一些艺术瑰宝哈，更是来进行承载了一代一代陕北人的这种生活百态啊，精神的一些风貌与乡土的这些情怀吧。
1: 对的，百年传唱薪火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演示，正在不断的创新换。
3: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福古二人台，能够让更多的人是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持续的唱响黄土大地，走向更远的一些地方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吕教授的精彩讲解，那么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住房保障、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布 APP、 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信函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1: 开讲了，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当地百姓呢在放羊、赶脚、农耕、黄河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口口相传，逐渐呢形成了以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为主要题材，那么语言质朴、旋律高亢、情感真挚的艺术风格，最终呢它发展成了独具黄土高原气质、承载陕北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的绝唱《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一出来的时候或者一出口的时候，就那种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无奈呢，就是扑面而来的。这首歌的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里应该说是深深拆散的爱情。在这一段的《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陕北人有一种形象，就是羊肚子这个手尖呀，白颜色的手尖绑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也是我们陕北人呢日常的防风挡沙的日常穿戴了。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道栏呢是藏着思君不见的一种绵长愁绪。这首歌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着最质朴的一些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是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文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

如果首经三道道栏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演唱呢，让它呢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种呢，在横山大地点燃。短短几个月呢，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呢配合刘志军的红军攻打景武塔、四儿畔、正进等等据点，大小呢百余次战斗，次次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传唱。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李朝阳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当中，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榆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

0: 是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扬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扬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扬泽哈，来跟我们简单聊一下自己吧。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大家好，我是从七八岁十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模仿，也开始唱。
0: 最早其实接触到陕北民歌，也就是家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播放出的这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0: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扬泽，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1: 没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是跑过这个红庆呀、凯业呀这种场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看人家咋唱，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0: 琢磨
1: 琢磨的唱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上班啊，就把这个给放弃了，那就没有坚持。
0: 那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把这个陕北民歌又拾起来呢？
1: 就是这几年不是网络呀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好多的这个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也又唱起了这个陕北民歌。
0: 对，你想着说我也是有底子的。
1: 对对，我想着说我也是有点功力的。
0: 然后呢又把陕北民歌给拾起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你也说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也会参加能不能跟大家聊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1: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0: 对，
1: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0: 大众瞩目的，
1: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0: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它表演得更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让更多的人来听到哈。
1: 对。
0: 那今天呢刘扬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两首歌曲，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1: 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哪达达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1: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们的陕北故乡好，觉得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扬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那达达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那达达也不如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也会
0: 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我可以喊几嗓子，一方面就是可以醒醒神，第二方面就可以找找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这个公司也非常的记住我，推荐我，对，给我好多的机会，然后我一直在那唱。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
0: 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我自己也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可
0: 能
1: 对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
1: 对，
0: 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
1: 对，
0: 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不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试错的成本在的，所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舞台的表现力、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往好了唱。
0: 对，是的，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那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
0: 自己啊。
1: 我本着就是想我展现一下我，毕竟我这么多年的爱好，这么多年坚持，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哎，谢谢。
0: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全为的哈。
1: 谢。
0: 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比赛可能明年哈，很大程度上还会再举办。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和这个陕北文化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陕北民歌。
0: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啊，人多力量大嘛，是吧？
1: 对，
0: 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大家。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你的那个心思我猜嘞，马子滚滚顶门放了挂开，你有那个心思把海奈。
0: 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 奶粉商贸、那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当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情。
1: 小老板。
0: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事很多，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多，是吧？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1: 这个手艺就是磨舌的手段嘛，磨舌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就是热爱、所以说我是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情绪，也是对自己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慰藉嘛。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唱歌能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0: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的呢？
1: 我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开车的途中，我都会听伴奏，都会就不由自主的、
0: 跟着来哼唱。
1: 对，跟着来哼唱，有时候自己就会大声的唱出来。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专业的系统的来学习一下？
1: 有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哎，我也想着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专业的这个演唱咱们陕北。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我也希望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一个叫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
0: 就说这个热爱是基础，后面呢还想在唱歌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一走，是不是？
1: 对，
0: 也有过这个想法，
1: 对，有这个梦想，对。
0: 对，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会听这个通俗流行的歌曲吗？
1: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这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但是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好，但是通俗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0: 还是我们这个

0: 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九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1: 会这个会炒，但咱们不会摸鱼，汉语那个就会，这个会。
0: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1: 平时喜欢和朋友坐坐聊聊天，
0: 小酌两杯，是吧？
1: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就是小酌的时候，大家吃吃饭，聊聊喝点酒，朋友也会说，哎，那你给咱唱两声，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0: 啊，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哈，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
1: 对，
0: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啊，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
1: 就
0: 可以来
1: 唱两
0: 句啊，
1: 觉得自己鼓一点儿在唱得好，
0: 非常的棒哈。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是吧？
1: 对，
0: 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1: 哎，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就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愁唱曲子嘛，女人有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唱唱这个歌，会能释放一些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能释放出来，
0: 对，
1: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
0: 对，
1: 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0: 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这个歌，
1: 对，
0: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大声的喊两句。
1: 对，咱们陕北民歌的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0: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1: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说能成为
0: 专业的
1: 陕北民歌
0: 手
1: 啊，把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洋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1: 对，《黄土之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1: 还是觉得首先它的曲调曲风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这边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它的一种眷恋。
0: 你感觉和我们这边的风土地貌特别的契合，
1: 特别契合，特别融合。
0: 好，那接下来一首《黄土之恋》来自于刘洋泽，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洋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和你同名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勇于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对。
0: 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却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0: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

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

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望这段历史，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a star.
1: Yes.
0: 你说这帅不帅？
2: 我反正见怪不怪。
3: 我全都是这宇宙的引力尘土。
0: 然后开始产生温度。
4: 你就是一座星星的花园，遥远的星它弥漫，让我们惊叹。一颗星爆发之后，让新鲜颤抖。
5: 于是生命从此被我们占。

0: 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
1: 不用把石头填呀，我们明白你的想法，也许答案会让你感到惊讶。
2: You're a star。
1: 人生就像一幅。

可写给你我，记录下所有平坦与广阔，是因为无数人走过。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一天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穿个会跑掉就算了。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Wave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我能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生即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他的声音啊，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或者说可以让你感觉到爱情幸福的男生。而范逸臣呢，也被称为是幸福系歌手。

人海茫茫，有几个人能走进心房？岁月很长，又有几个人能共度时光？人来人往，谁人走，谁人留，谁人来，谁人愁。花开花落，谁错过，谁寂寞。落花有意，谁自留。

只有放过曾经，才能享受当下。曾经的日子如同凋零的落叶，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要再纠缠，更不要去后悔。什么都记在心里，会让你的背囊啊越来越沉。只有抛弃那些不必要的负累，你才能够走得更远。永远不要为失去而遗憾，你没有摘到的只是春天的一朵花，可是整个春天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输出。